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与问题性物质使用方面的行动。卫生部与人力资本部举行会议，推进双方共同实施的相关行动，以加强自杀预防、及时干预和自杀事件发生后的干预工作。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和人力资本部的有关负责人举行会议，就两部门正在开展的相关工作进行交流，以加强对青少年和年轻人自杀行为以及问题性物质使用的预防与干预。据报告，此次会议旨在建立一个交流平台，对目前已经开展的工作进行评估，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并寻找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的新途径。国家卫生部门方面，参加会议的包括机构与监管副部长恩里克·里弗尔卡特，部门关系与协调副部长奥古斯托·劳里亚，以及国家心理健康与问题性物质使用综合干预司司长莉莉安娜·冈萨雷斯。

人力资本部方面出席人员包括人力资本部家庭政策副部长阿诺尔多·谢勒·比瓦斯以及国家社会政策协调委员会主席戴维吉多德·赫拉夫。关于人力资本部将推动实施的联邦青少年战略，其目标之一是在学校环境中加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早期识别和支持。 国家卫生部门在会上介绍了工作时间表，包括为入选学校的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培训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围绕情绪健康与早期发现开展培训，二是培训平台的使用方法，以及作为该战略组成部分将采用的诊断工具。 此外，每所学校还将获得一份医疗服务机构名单，以便在处理相关个案时与这些机构建立协调机制。相关部门还将与各辖区分别开展工作，根据当地的资源和具体需求，确定学校及相关人员将获得的支持方式。 与此同时，卫生部还介绍了对全国心理健康紧急咨询与支持热线运行机制进行优化的相关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应对该战略实施后可能产生的额外咨询需求。在技术层面，热线已增设光纤网络、新的电话交换中心。 以及用于接听服务岗位的新电话设备和相关物资，同时相关部门还推进了标准操作程序的制定，并设计新的统计数据收集工具。会议期间，隶属于阿根廷国家综合毒品政策秘书处的毒品问题咨询与支持副部长。 西尔维亚皮萨诺介绍了141热线的运行情况。该热线主要提供成瘾问题方面的咨询与心理支持。之所以特别介绍这项服务，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自杀意念与问题性物质使用有关。与全国心理健康热线一样，141热线全天24小时运行，由接受专业培训。 并持续接受督导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今年以来，该热线已经回应了来自全国各省的超过24000号国家自杀预防法、阿根廷国家卫生部正在开展一系列技术支持与协调工作，与全国24个省级及自治辖区建立协作机制，制定相关指导方针和专项文件，并对医疗卫生团队以及其他关键参与者进行培训。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完善全国强制报告网络，加强对自杀未遂事件的流行病学监测。 此外，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专项文件，为不同环境和不同人群中的自杀行为干预提供指导，并针对初级和二级医疗服务机构的卫生团队、流行病学负责人、教育工作人员、社区负责人、联邦安全部队以及各省警察部门开展培训。 自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成因涉及个人、家庭、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因此，作为国家卫生领域的主管部门以及国家自杀预防法的执行主管机构，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将继续从综合性和跨部门的视觉深化对这一问题的应对。 通过推动不同相关领域和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加强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

根廷漫画日最著名的五个漫画人物，每年九月四日纪念每周零点的创刊，这本刊物对阿根廷漫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是阿根廷国家漫画日，这一节日旨在向那些创作者致敬，包括漫画家、编剧以及艺术家们，他们共同构建了阿根廷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并非偶然。1957年九月四日，每周零点创刊号问世。这本杂志由边境出版社出版，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担任主编。奥斯特赫尔德是阿根廷漫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本刊物成为阿根廷漫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刊登了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永恒之人》，由奥斯特赫尔德与漫画家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虽然阿根廷漫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面孔与面具》等杂志已经开始刊登相关的作品，但到了20世纪，一批漫画作品和人物逐渐诞生，并最终深深融入了阿根廷的大众文化。阿根廷漫画日的庆祝活动始于2005年。当时由艺术家、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共同推动，最终2010年十月，阿根廷通过第26652号法律，正式规定每年的九月四日为阿根廷国家漫画日。几十年来，诞生于纸面上的漫画人物，跨越了不同的世代，甚至走出了阿根廷国境。有些人物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另一些则与阿根廷人特有的幽默方式以及对政治、足球和社会的诠释紧密相连。阿根廷漫画最著名的五个角色：马法尔达。马法尔达由华金·萨尔瓦多·拉瓦多，也就是 Gino 创作，于1964年九月29日首次在《Primera Plana》杂志上连载。这部漫画的主人公是一名中产阶级小女孩，她关心人类、世界和平以及成年人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阿根廷，它在拉丁美洲和欧洲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并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使马法尔达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阿根廷漫画人物之一。胡安·萨尔沃。胡安·萨尔沃是《永恒之人》的主人公。这部作品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在最初的故事中，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却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在一场神秘的致命大雪以及随后发生的外星人入侵中求生。他身穿隔离服、戴着面罩和护目镜的形象，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中最具辨识度的视觉形象之一。随着故事的发展，萨尔沃最终成为穿越时空的旅行者，这也正是《永恒之人》这一名称的由来。帕德鲁素。帕德鲁素由但丁·金特尔诺创作，这个人物最初只是出现在另一部漫画中，后来由于极高的人气，最终成为拥有自己独立漫画作品的主角。阿根廷国家文化部门曾将其定义为阿根廷人最重要的虚构英雄之一。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格里迪嘎报纸的漫画版面上，后来他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出版现象，他的漫画杂志屡次售罄，并取得了大规模的销量。伊诺多罗·贝雷拉。
伊诺多罗·贝雷伊拉于1972年由罗伯托·丰塔纳罗萨创作。这个人物是一名生活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孤独高桥人，他与自己形影不离、会说话的狗蒙迭达一起分享冒险经历和各种人生思考。这部漫画最初刊登于科尔多瓦的《奥德登峡》杂志，最初是对传统高桥文化中的刻板印象和人物形象进行细访，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特的语言双关语和荒诞元素逐渐成为其幽默风格的核心。 Clemente 由 Galoy 创作，于1973年3月8日首次出现，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幽默史上的经典人物之一。他最初只是Valdoro el Maquinista 中的配角，但由于角色人气不断上升，最终取代了原本的主人公，并成为整部漫画的核心人物。 Clemente 没有手臂和翅膀，身体呈现出独特的条纹造型，他的性格与对阿根廷社会现实和足球的幽默表达密切相关。在1978年世界杯期间，他还围绕球迷从看台上向球场抛掷纸屑这一行为，参与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幽默争论。马法尔达、胡安·萨尔博、巴多鲁素、伊诺多罗·贝雷达和格雷门德诞生于不同的时代，拥有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突破了漫画页面本身的限制，最终成为阿根廷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米莱宣布将制裁试图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采石油的企业。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当地时间9月3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并宣布将对参与相关石油开采项目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米莱在讲话中说，马尔维纳斯群岛从历史和法律上都属于阿根廷，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争议。他表示，这些岛屿自阿根廷建国之初就是阿根廷领土的一部分。1833年，英国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驱逐阿根廷当局，并建立殖民统治，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米莱同时表示，他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不拥有合法的自决权。米莱当天发表讲话时，阿根廷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蒂利以及多名政府部长出席。米莱说，联合国50年来一直要求阿根廷和英国在有关主权争议得到解决前，不应在相关领土上采取单方面行动，尤其不应单方面开发自然资源。但他指出，英国长期以来一再无视这一要求。米莱透露，阿根廷政府已发现，英国方面推进的海狮项目计划于未来数月启动海上石油开采。他认为，这将使英国政府获得实际上占有埋藏在我国海域之下石油储量的能力。针对这一情况，米莱宣布将签署一项总统令，加快依据阿根廷第26659号法律，对参与石油开采活动的相关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的程序。米莱表示，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国家的一切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手段，以阻止侵犯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他说，阿根廷外交部已经向有关企业以及参与马尔维纳斯群岛不同项目的29个以上国家发出了约180份劝阻性照会，敦促有关方面不要参与相关石油开发活动。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与英国长期存在主权争议。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曾因该群岛爆发武装冲突。RAI

0: the world.
1: 第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0: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两百年的历史，争取国家独立的女间谍。阿根廷1816年年末宣布独立，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加倍努力，企图进入国家的境内，并再次建立殖民地政府。北部曾是西班牙军队进入到阿根廷的入口，那些年他们扼杀生活在那里所有为了独立而起义的人民。那里目前是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领土，阿根廷远方港口省份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极权主义之间的想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极权主义希望建立与法国和英国的贸易联系，这样呢，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不认北部边界高桥人和当地人军队组织的反对西班牙军队小规模连续冲突的防御。因此1812年和1822年之间，这些当地人组织的军队所进行的战斗受到平民的参与和支持，流传着一些被称为高桥战争的故事。高桥战争由马丁·米格尔·德格梅斯为领袖。历史学家玛利亚·马塔说，这些民兵由农民、小老板、混血儿和1813年后获得自由并且可以携带武器的印第安人组成，所以整个北方的人民被动员起来。所有平民加入到格梅斯的行动当中。格梅斯是一位被爱戴同时也被憎恨的领袖，他设法抵御了西班牙对领土的控制，他地下组织了萨尔塔各阶层的妇女，在国王部队的士兵之间建立了一个间谍网。

妇女间谍愿意无条件地将获得的信息报告给爱国者军队，他们为国家的独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诱惑或其他的间谍方式获取情报。一些妇女组织与西班牙军官的聚会，并收集有关西班牙国王军队的行动计划的信息。

然而，许多的这种聚会也有很多上层阶级的家庭参加，其中还有高桥人和西班牙人通婚的夫妇，因为他们支持殖民主义的重新抬头。也有普通的女性，她们坚持不懈地支持独立事业，甚至承担这些任务会付出较高的代价。所以记者莫妮卡·雷维里奥说，农民和土著妇女对独立事业的帮助是极为重要的。在战争期间，他们不仅要进行耕作，而且还要探听关于西班牙皇家军队的情报，并讨论战略战术和承受如酷刑和死亡的后果。当时这个间谍网的领导人是洛雷托·桑切斯·培欧，她是萨尔塔一个高桥商人的女儿。为了执行该项活动，她富有的社会地位极其重要，战斗的胜利要感谢这些妇女的地下工作。桑切斯第一次获取敌人信息的任务是在萨尔塔上层社会与西班牙军队的军官们共同组织的一个晚会上进行的。帮助他的间谍还有胡安娜、洛佩兹、摩洛、贝德罗纳·阿里亚斯，还有海勒德鲁迪斯·梅德伊罗以及胡安娜·多林诺。

胡安娜·摩洛装扮成一个农场主，并且由伺候他的妇女们随从骑在马上刺探敌人的动向和武力。他曾经被抓获，并且戴上了铁链，在萨尔塔的广场上被当众羞辱。据编年史记载，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背叛与其合作的伙伴，以及是谁派他执行这项任务的。

因为他继续从事间谍活动，29岁的时候被判处死刑，并且被关在他家的一个房间里等待执行。西班牙人不允许他与外界联系，他的丈夫也被监禁起来。仆人们通过隧道给他提供食物和水，直到西班牙人从城市中被赶出去。他活到了近100岁。一首由甘基·查萨瑞达和西门尼斯创作的桑巴歌曲对他这样唱

桥的土地经受磨难的时候，他将情报带给战场。他和几个战士一起从克夫拉达德尔托罗到达阿里亚斯河畔，惊震了西班牙人，但是他却保守了我们的秘密。胡安娜·摩洛是所有女人中的一位母狮，胡安娜·摩洛。海勒德鲁迪斯·梅德伊罗是另外一位为国家独立事业而被西班牙人没收财产、烧毁田地，并用他的萨尔塔中心的房舍设置司令营的总部。西班牙人下令索考他，步行到胡胡一省，在那里被判处死刑。但是就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他设法逃脱并返回到了萨尔塔。

已经没有财产，并且成为抚养三个幼小孩子的寡妇。他向国家政府请求给他颁发养老金。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向最高法院的主任胡安德·布伊雷动请求赋予了他祖国优秀功勋女儿的荣誉，但是养老金却从未被获得批准，却由于他对祖国的贡献被任命为中将军衔。他在贫困中去世，他曾经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为了帮助格梅斯的军队。尽管受到种种的报复，但是没有一个女人停止为国家独立的工作，并且洛雷托·桑切斯·培欧还伪装成农民进入军营，在那里一整天卖玉米粥和馅饼。他负责把入侵的消息通知给了高桥部队。他曾经组织所有忠于独立事业的妇女扩展他们的地下工作，覆盖的面积达到目前属于玻利维亚的领土。他赢得了北部军队先锋情报主任的职务。

0: es un grito mi corazón cuando me acuerdo de Salta.
1: Ve a Argentina, tu li tu chen, so chu chung yao gong xian de. 妇女间谍网络曾经被阿根廷的正史遗忘，甚至西班牙的总司令贝苏埃拉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一封信中说道，在这场缓慢的战争中，高桥的男人为所欲为，而妇女们，他们每一个都是一个间谍，他们将我军发生的微小情报及时传送给我们的敌人。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阿根廷200年的历史，争取国家独立的女间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组人员是创作 Silvana Avellaneda， 录音剪辑 Julian Garavasso。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呢，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再见。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sta pronto， 再会。

0: 的。来，阿根廷面向世界。
1: 来，阿根廷 vers le monde。
2: 来，阿根廷 to the world。
0: 来，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来，阿根廷 au mundo。
2: 来。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阿根廷首届国际网络防御大会，为期三天的活动在陆军工程学院举行。Cyber.AR2026 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议，汇聚了来自阿根廷国内外的专家，就网络防御政策、技术和战略等议题展开讨论。9月16日至18日，隶属于国防大学的陆军工程学院举办了阿根廷首届网络防御大会。这项倡议由陆军工程学院和联合军事学院武装部队网络防御研究所共同推动，吸引了来自国防领域以及学术、科技、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代表，包括阿根廷国内及国际相关领域的专家。此次会议获得阿根廷国防部、国家司法部以及布宜诺斯艾里斯市议会的认可，并得到了私营部门企业作为赞助商的支持。陆军退役少将阿尼巴尔·因蒂尼是陆军工程学院网络防御硕士项目主任，同时担任 Cyber.AR2026 组委会的主席。他此前曾强调，此次活动旨在推动阿根廷在这一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提升其在地区层面的地位。开幕致辞由国防部长、陆军上将卡洛斯·阿尔贝托·普雷斯蒂发表，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最终认识到网络空间构成了当代冲突发生的又一个领域，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同时又具有跨领域属性，并与陆地、海洋、空中和太空等领域密切相关。会议议程包括网络防御政策、网络行动与认知战、战略性网络活动、网络犯罪调查国际合作、网络外交、网络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以及网络空间教育等主题的专题讨论。与会者包括国防部官员、阿根廷陆军高级军官以及来自德国、西班牙、萨尔瓦多的专家和美洲国家组织等机构的代表。在全体会议中，来自乌克兰的安德里·达维久克博士介绍了乌克兰在网络防御领域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工程师豪尔赫·奥西金斯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扩展安全进行了演讲。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执行主任阿里埃尔·魏斯贝因博士也发表了演讲。此外，来自华盛顿美国大学的国际专家亚里汉德罗·科莱蒂博士、胡利奥·阿尔迪塔硕士以及加里·科恩硕士也参加了相关专题活动。大会还安排了丰富的学术活动，共有50余篇研究论文进行展示，分别纳入3个专题研讨会：网络防御技术能力、网络行动与网络领域能力的运用、网络防御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与法律框架。相关研究涉及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后量子密码学、作战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以及电子战等多个主题。闭幕日以一场关于网络空间教育的专题讨论以及大会优秀论文颁奖典礼作为收尾，首届大会由此落下帷幕，并为进一步巩固本地区网络防御领域的学术与专业交流平台奠定了基础。

中国重申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活动上，中国驻阿根廷大使王卫还强调了一中原则，并呼吁不要歧视中国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根廷大使王卫重申，北京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并强调两国政治和贸易关系的重要性。王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中国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主张。这位外交官同时肯定了阿根廷政府和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这是北京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之一，中国据此主张对台湾拥有主权。长期以来，中国和阿根廷在这两个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承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则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王卫还强调，中国仍然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阿根廷农牧业及工业产品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也是阿根廷

庭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此外，大使呼吁在双方关系框架下，在开展贸易谈判时不应歧视中国企业，并维护拉丁美洲国家自由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部合作伙伴的权利。活动期间，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和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圣地亚哥·包西利也出席了活动。包西利近期宣布，阿根廷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将得到续签。此外，出席活动的还有多位人士，包括阿根廷前驻华大使迭戈·盖拉尔和萨比诺·瓦卡·纳尔瓦哈，以及皮隆主义议员赫尔曼·马丁内斯、爱德华多·巴尔德斯、胡安·格拉伯伊斯和豪尔赫·塔伊亚纳，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部长卡洛斯·比安科。在谈到中国经济对拉丁美洲的影响时，王卫指出，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该地区就会增加约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他表示，这一数据依据的是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数据。这位外交代表还呼吁建立一个没有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国际秩序，并强调中国已经与63个国家达成零关税贸易协定。他还重申了北京支持和平发展与合作的立场，并表示这些原则仍然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王卫最后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安全、发展、文明以及全球治理领域提出的相关倡议。在纪念活动举行数小时前，基尔诺曾表示，阿根廷政府正与北京进行磋商，以促成一次可能的对华正式访问，但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日期。阿根廷外交部长表示，我们正在完成与中国的磋商，我们与中方保持着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目前正在确定一些具体事项，以确认这次访问。

0: Trueno, 本名 Mateo Palacios-Kralchina, 于 2002年 3月25日 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著名的博卡区。 他是西班牙语说唱和城市音乐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艺人之一。 在父亲佩德罗·佩利格罗的影响下， 他从小就沉浸在城市文化之中。 佩德罗·佩利格罗是阿根廷地下说唱圈的资深人物。 德雷诺从幼年时期便开始接触说唱， 并跟随父亲参加社区演出。 进入青少年时期后， 他成为El Quinto Escalón的重要人物。 这项街头广场说唱比赛曾是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自由说唱赛事。 2019年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 先后夺得Red Bull Batalla de los Gallos全国冠军 以及FMS 阿根廷职业联赛冠军， 登上了自由说唱竞技的巅峰。 他与音乐制作人 Bizarrap 合作的自由说唱 Session 成为全球数字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作品之一。
1: Yo, es el trueno padre con el visa. Hey, yo.

行首张个人专辑后，Delano 逐渐退出自由说唱经济，将全部精力投入音乐创作。在这一阶段，他与 Nicki Nicole 和 Bizarrap 合作的全球热门歌曲《妈咪出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2022年，他发行第二张专辑《Bien o Mal》，作品焦聚社会抗议、拉丁美洲根源以及文化身份等主题。凭借这张专辑，德雷诺获得了阿根廷最高音乐奖项加德尔金奖。2024年，他推出专辑《El Último Baile》，向全球嘻哈文化诞生50周年致敬。专辑凭借全球热门单曲《Real Gangsta Love》取得巨大的成功，并进入了 Spotify 国际榜单 Top

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Delano 开始登上世界各地的舞台。他曾在英国为传奇乐队 Gorillaz 的演唱会担任开场嘉宾，也成功征服了美国等竞争激烈的音乐市场，并登上日本著名的 Fuji Rock 音乐节舞台。在这一阶段，Delano 始终没有割舍与家乡社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也逐渐成为他鲜明的个人标志。他还经常与歌迷进行富有默契的互动，例如他会用手指比出数字四，以此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四区致意，而博卡区正位于该区域之内。2026年4月，Delano 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Durazo》。音乐界人士认为，这是一张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概念专辑，将说唱音乐与阿根廷街头文化和身份认同融合在一起，并邀请了玛利亚·贝塞拉、米罗·豪达、鲁本拉达以及安德烈斯·嘎拉马罗等众多重要级艺人参与合作。

0: Pepa, nunca Adidas.
1: Rugin Treno 正在巡演，巡演的重点覆盖拉丁美洲和欧洲。与此同时，他也已经被授予博卡区杰出市民的称号。
0: Si pregunta.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尔克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艾斯特万·贝克尔·朱鲁替安是一位阿根廷人，他是当前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当他上任的时候，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位于国际足联排名第200位，而目前呢，却上升至第49位。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小镇博纳尔。他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他12岁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到阿维亚内达独立俱乐部。他在那里呢一直待到了80年代初，之后转入到基尔梅斯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第三位重要球员。在他作为球员的时候，在大学获得了体育教育的学士学位。他曾经在各地区的联赛踢球，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萨拉迪镇。在那些年里，他作为阿根廷犹太社区的一部分，有机会到以色列踢球。那时他就已经呢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所以马德里竞技将目光投掷在他的身上。他前往西班牙被进行了测试，最后没被选中。然而他的能力使他在比利时和德国踢了几个赛季。艾斯特万决定呢在担任技术教练这个职业上进行挑战，并开始在西班牙的一些不同级别的足球队工作，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优秀的足球联赛以二级联赛工作。目前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足球风格与众不同，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很多人叫他赤道几内亚的乔罗·席梦尼。乔罗·席梦尼是前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马竞现在的教练迭戈·席梦尼。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人们将我与乔罗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的学校更偏向于训练出优秀的球员，我努力使足球这项运动更有吸引力。而席梦尼呢在马竞表现得非常好，然而我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这是风格的问题。

埃斯特万走过的道路使他成为西班牙足协体育教师的关键。他在西班牙经历了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经历呢，使他得以在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担任教练。从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球队，我们成为非洲不败的冠军，17个进球数，这个成绩导致了足协官员最终决定由我来指导该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呢，我们在非洲杯赢得了第4名。整个非洲自问，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赤道几内亚只有100万的人口。虽然埃斯特万是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的教练，但是由他的妻子呢，也是体育教师，和他们的2个10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生活在马德里，距离5小时的飞行时间。据他自己说，他在非洲和西班牙之间不断的往返，他呢还经常与家人一起来到阿根廷，尤其是在每年年末的节假日期间。作为教练，贝克尔被邀参加众多的国际足坛组织的活动，其中如国际足联联告俄罗斯作为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地。埃斯特万从未在挑战面前迟疑过，更不用说当非洲联赛邀请他的时候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异国的情调，他本人向我们描述了赤道几内亚的样子。当你去非洲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长颈鹿、大象和鳄鱼，但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赤道几内亚是非洲55个国家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对我的祖国西班牙的继承人阿根廷人的融入起了非常大的帮助。埃斯特万了解他指导的这个非洲国家足球队的水平，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西班牙升级联赛中呢，施展了所有的魔术，达到了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成绩，队中只有2名甲级球员。虽然他们被视为非洲足球的灰姑娘，贝克尔不排除要踢世界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为参加未来的世界杯奠定基础。与赤道几内亚国家队，我尽量让他们头脑中西班牙足球风格的概念发生点变化。我试图达到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获得世界冠军时的教练桑特德尔博斯克的想法。我希望球员明白他们有体力，可以再加上智力来踢，不只是要跑得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很难使赤道几内亚打世界杯，但是也很难呢，我们在最后一届非洲杯获得了第4位，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会成为最后一位的。

虽然是阿根廷人，但却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并且是一个幸运的和有才华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足球把我带到了许多国家。作为教练的旅行包呢，总是准备就绪，因为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有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并且从那任何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家雇佣我们。一个人总是在工作的场所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呢是从内心的深处来代表阿根廷。在谈到整个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埃斯特万提及了对他体育生活和工作最具影响力的一位阿根廷人。

0: mi primer referente a nivel...
1: 我最敬仰的人是里卡多·波赤尼，他在二十年代中，在我的阿根廷支持的时候呢，支持的队中看球。我的球队是阿维亚内达独立竞技俱乐部，然后就是迭戈·马拉多纳。我有幸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见到过他，了解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我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另外，在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阿尔弗雷多·迪斯泰法诺，他呢已经去世了。我与他分享了很多谈论足球的咖啡聊天，与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幸运的是，梅西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但是他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无论是在踢球的方式还是在年代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如今梅西在比赛中的速度上是第一，他可绝对完美地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任何出现的局面。贝克尔不排除在南美当教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成为阿根廷成年队未来教练必须走的道路。当你开始执教生涯的时候，不知道这条路会在哪里结束。今天没有人会指定我担任阿根廷国家队的下一任教练，然而呢，由于我的经验，南美许多地区曾经邀请我担任一些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教练，这不是一个小细节，因为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位未来可率领国家队进行竞赛的可能人选，要用信心继续的努力工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巴布罗·纳瓦罗和西里瓦纳·阿维沙内的，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H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克尔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阿斯达布隆多，再会。